什么别问我，爹你爸我摸拍一下我们要吃按摩啊，我摸摸瓜是不是大哥听我多少我三天啊，是啊那边是你的吗，那边不安排一直是我叫你吃一下才算你的，说那是不是说现在我不听你还有你然后我的还有阿公媳妇那边比我的妈那边是你的你来了我去他们也好我去还没过呢我不管他做的嘛，我说我摸爱情阿弟他那时候我发现我们要刷洗衣服我赚的钱不算多少年了，然后我说的那我说了这样的我说上看我只能跟你吃饭上去了，我能说哎呀我说啊我不是一定来的不要这样的钱不算多少年了，我发现在后面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我能说我一定把他把他要不啊我能说啊我能说啊我想去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爱你我们在我们把这把这我们还能给你做好的吗，我们爱你爱你。

0: 他的观点快，我破六页。哈哈哈哈哈。哎，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啊，你呢？我天，你不放了吧？
1: 我天，那
0: 你就没有脸了。但
1: 是，
0: 啊，你不放了，我走到外面啊，想过两步，但是你不去。我现在说的是对的，我现在听你一点，我刚刚不一样了。来，我说你，哎，你刚刚就不错吧？
1: 不错。
0: 你比较刚刚，
1: 哎，我认识，哎，你是不是认识？我认识。包括我中华国已经招了，我发现八个，八个人进来，还不如我还能干得过。
0: 生意那不要紧，
1: 在啥方面不行？
0: 啥方面不行？
1: 还没有我这个好。Yes。
0: 在啥方面不行？我不要这个
1: 钱。嗯。
0: 那你要忙什么工作啊？
1: No, is it? I am music. I am play. You are music. Say, I put ya. I am what touch you put ya. Some are yes now. Now, you see me no buying the music. What now? Asha, I'm a patch you. Sa, when this is happening? When this is happening? This is a part of people. And that people are not saying to work.那么想买车，想买那车，十几万人家，还你要买车，不是花钱，
0: 啪啪啪
1: very good。
0: 我这边没听见他，我一个啥？

像你刚才的状况，你发烧也发昏，人发病时候总是会有人发烧，我们来查一下。开锁呢，那我们来查查，就我们发烧的时候做什么用？就比方说，找你妈去给你查这个状况。你发烧的时候，你没有找你妈去帮你，我们也蛮累的，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再蛮累的，哎，就挺难做。因为公司领导问题，可能他们公司来给他阿土，如果这样，现在公司公司讲那么，你爱的是你是不是嘛？然后现在讲你们有啥？在他说，在咱们那个班里，你们那听的，你说那个没人讲的，你那闽南没有家，没有闽南，就是在他班里什么都不好。你再去听那个题，在咱们那个班里，你听，然后再说在咱们那个班里，然后在你那个班里听。

0: 家的事情我们查找了什么关系包括什么什么关系关系关系关系那哪些路包括什么什么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
1: 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关系可是那么改非洲外地的这个帽子等着十几年的帽子我
0: 一句
1: 等
0: 一下啊你还有你那个我就算了你还是这样我就不行了我就不行了啊发现他是什么办法
1: 对呀啊不是我们做的
0: 啊那我们把他不出来我
2: 就不行了我就不行了

飞机人，你不多不少对不起啊，我不少给你补过来对。那我妈要是一直没领啊，就是，哎，这边的车站还有那个人家，免得要说错什么，他不少给你们弄弄弄弄，哎呀，你要说不错就，说啊，他是拿不少呀，你要听讲清楚。这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是我们讲的。哎，小姐姐，那我最可恶，我不是上场，哎，他也是大家家的。我说，那我，哎，那个，我不是上场，不是，哎，我是你的，是吧？我不是上场，我不是，我不是他，我就是啥都没有的。你不管你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讲话，我一个字都不说的。你这么干，我叫我要解散，我也是干的。哎，我失败，我这么干的，我有苦吗？那要慢慢苦，你那啥，你不干的，那是关键。那是关键点，不过那关键是便宜啊。你比我干的多，干嘛？你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不干我，我这个点，我干嘛？你说干嘛的？你那真是干的。我说我买的不是改色，我说我买的不是改金的，我说我买的不是杀猪的，我不知道你是公爹。哎，给你五年起来还是不买的，哎，给你半分要五块钱，当然不是。哎，可以啊，你，不怕，那你给那公司，你调解点，我听了不嫌少，中午你要吃米饭，我晚上吃饭你还在吃，我晚上吃饭你多吃米饭，我晚上吃饭你不舍得不舍得吃饭。那我们今晚要去哪个城市？啊，知道叫我嘛？我以前也在哪里家嘛？我也是嘛，说不定我还进不管。我打算我们走路去，走路回来，要不然我们往房子改变那啥，我走不进去。人家那住在中午那那，全是新疆那种回来的，你也是那啥子的啊？我也是那啥子的，我不是上海人，不。不过现在就不知道嘛，就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条路怎么改呀？那条路怎么改？哎，今天那时间哪里去了？不知道，啥牌子呀？今天我穿着皮鞋还是皮鞋？我穿着皮鞋还是皮鞋？我把所有东西也加好了，不然我烟不烟不干啥？这件他妈昨天穿那件丢了，你还在报警贴你，还能当贴你？那那也不是不服嘛，你把你名字也换，哎，不是要不服，他就应该为了进入，你把这钱给你，我就不给他。啊，你要为了这个买的便宜也是吧？我买的快递也是一样，人家才不服。你是干那边的不？我那个大姐姐，哎，你帮我过去啊，你这样，我这边，我这边，嗯。你这样说你这样的会你这样的传统的方式还是要是要落实那不会你用的不会那不会那不会我这样的东西也要落实那可以那也要落实那不然接着国民化大学就应该是不会变成那也得去就是这个快就是这个东西你看要进化我们你不需要的想法呢哎你要我说的是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我们的军队，大部分老人是有关系，到了火山，他们放的是这个关系。哎，我放的我那个什么便宜，那个公安的，我不是这样打击的，是我骗你出去。我讲的，你比赛，我跟你闹，要谁肯那种事，他们也是欺人我不容易。那啥子叫明显？他现在搞什么？就是骗你，就是骗嘛，也是那个骗子，哎，那光想。但是挂挂的就是你，哎，我是北京本科的，啊，你别，哎，起来起来，我忙着呢，忙着，哎，那个一定要说，二十三，二十三公斤了，我忙着，那不是啊，那不是白打，那是白打的，那没有毒，我大学我们俩说的最多是白的。

在从我算从始终传出一个事，如果前面不过度啊，我要把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入围不在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吧不错不错不错，咱们呢只是一说就上不上上不上还放的时候非常要做出定位的东西，你看看我做的不算我好好啊不跟我说的然后说可能是将来今天他在的话我都我都要算中央养生嘛，还算那个什么？广东北属于阳江五区，我们那边管的非常差，我都在我广东省都不管的呀。然后在只要是工作努力啊，不是我的，你都不怎么去管。然后城市他们都叫那个广东省不能用。然后做手机的姑娘，目前就说不能上网。他不做做，还叫狗啊！我那是做螃蟹，还叫狗。要么就那个没培养东西，他把自己我特别干，他把自己收拾东西，他叫狗，你自己收拾吧，不懂不能上网。我认为我不行，妈妈去，就说他干嘛给我丢东西呀？还叫狗也不上，这个大事。然后在那边空空的那个，哎呀，我家不是那个那么偏，我是阿爸的哈，爷妈管的没用，上去我爸去，从村里边去，那个哥哥不比去，比去跟，那个跟呢不错，你不要跟跟谁，那你跟江苏啊，好吧，好吧，你是不是？

就不会像我们说的台湾人把这些正确一般的东西我们全都管出来，咱们往这些人关于那什么话就说过去了，是吧？现在就是说安保。我过去无风无浪啊，西方白纸是跳脱的。反正不管你这样，做你做出，做出呢，我大家不，大家会天天弄火。我感觉不光是，我是说，我是第一个白纸的错，我是做白纸的错，我是做你奶奶的白纸错，我是做你奶奶的白纸错。老说的太多，别骗我。真正的观察那里我到过你还是我是不好一点我不会过去我想不开真正的观察那里但是我还老是那种样子我把错还不说他还不是你啊我真正的观察那里别人当有事情吗我关系丢如果是你的 ABC 我该不会我改变啊阿飞阿爸我的祖先更不是不好每个小朋友上一场我把这么多关系都关上了我的祖国的放心那就我妈求我爹我的祖先也在跑我也不在车中你但是我变命之无疑啊是我最后的那好这他妈是是呢说不定的是我的魂我魂都去的太满了我应该是我摸不住你啊我不满那两个是什么呀说不我是二弟啊那你说不我是阿妈说是二姐我变我养了我女子他妈还要不脱我的妻子嘛我的家就是出门要不要做的那是管手术我不是吃了吗困难

说什么说你，他跟你说话话去。哎呀，爸，我装一下，我装我手，我们俩不是，俺们不是抱抓手吗？你说俺那有劲？我就是那样子啥，我那么不快，不能放弃，俺们啥不多。我不说你，我听不呀。我要发火，打电话上去。我说父母亲，你要应该打听我吗？我听你啥？我就是快，我把你送到镇上都休息上几天。妈妈打什么打？我打在湾外，我说你不要打不回去。我说你要什么？那我不是你要发大了吗？还是你说你什么？而且三个关系就说的但是都要发生不是问题所以要放松心必须感觉但是我是真痛苦那多少呢反正是你自己我心想我心想我感觉我的方面你听说我下手都是不如因为他发现心想说的他后面那个目标只有一个很多发现不是说的那一瞬你说不是很多发现不是说的那一瞬你说不是很多不是说的那一瞬你说不是很多不是说的那一瞬你说不是但是那你呢我就没办法但是我他们说那一瞬他们说是我不同意啊我不会问你啊他拿着手电筒我家父亲我不会问你啊跟你工作去你讲

后的过程当中，我都不在错的过程当中，我不说的时候，我不能说的时候，想让他们从那边也许开始一样，成长一种感情的一种，我也许不会下一代，我会尽量不会发案。万物他能够不会给你一个方法，他只是一个牛逼啊！哎呀，你啊，哎呀，我们说的刚才过了不成的，说呢，要是无法做办法，哎，怎么办？这个这个呀，不行，谁？哎，对呀，你看，这个家门里别吵吵，哎，这个过到过一百年。说我可不可以，要讲到国学是不是刚才你讲的话也要很深，能够实现国学发展的成果，要经